0: 要一起吃才香嘞。亮亮，
1: 像邵亚芬这样的银铃主理人，在德济院社区还有不少。 依托老友日历格外热闹，社区依托银铃户住志愿者团队，结合前期摸排书里的60岁以上长者生日信息，为八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老友记安康同贺长者集体生日会。11位寿星围坐在一起，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0岁了。
2: 志愿者们为老人们戴上生日礼帽，点上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活动室里满是笑声。什么？哎呀，什么？再去干活不干了，是吧？就是人生的使命，60岁是人生使命完整了，就是要休养了，也养老了，是要把身体搞好。
1: 是不是？大家都要多珍惜自己哦！我们在最后的余生之年哦，好好生活，开心快乐每一天，就是这个愿望啊！不要烦恼。除了集体生日会，社区的银发焕新项目也深受老人们的欢迎。在社区附近开理发店的饼阿姨，
3: 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成，做木杆。
2: 反正在下面能看见你，我就不紧张了。
3: 时间差不多了。
4: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5: 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钱。
4: 钱咱俩好像已经两清了吧？
5: 哼，西郊项目几十亿啊，你想用这一点点钱打发我们了？
4: 讨价还价是吧？咱们换个地方。
5: 哦，
4: 还讨价还价吗？
6: 我要见林俊文，是他来找我们的。当初
4: 想见林俊文？林俊文已经玩完了，你那么想去见他，我就先送你去当垫背。

0: 需要帮忙吗？
1: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剩下的烂摊子自己收拾吧。
0: 光粉碎资料有什么意思啊？你还有个地方需要清零啊。

0: 会上你也看到了，那是你认识十多年的一个朋友，但是你真的了解他吗？
1: 老大，严姐，
2: 闺女吃不了川菜了，火锅串串满大街都是，江湖菜做传统川菜成了一个就是出力不讨好了。
3: 继江湖菜相继进入川菜的大本营成都，他们各有拥趸，而其中个性最明显、数量最多的，非自贡菜馆莫属。大部分餐饮老板开店都力求店面热闹醒目，而魁星楼街的这蘸水菜是凭借着利落的风格独树一帜。那对于无蘸水不欢的云南人来说，蘸水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的开门第八件事儿。昆明洲际酒店的中餐行政总厨王刚入行已经30多年，对于云南各地的特色美食也已经了如指掌。

0: 是什么区域，了解它这个栖息地的分布，还有迁徙的时候啊，它中间会停落在什么地方。
1: 优十五环制过后，这只幼鸟有了自己的名字。
2: 水鸟它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指示物种，或者说一个内存的指示物种。水鸟的种类多，说明这个地方的栖息地多样化，栖息地质量比较好，生态系统健康。
1: 冬日，徜徉在三角洲湿地深处，惊起一滩鸥鹭。黄河三角洲湿地是这颗星球上重要的湿地之一，也是中国暖温带最年轻、分布最广阔、保存最完整、总面积最大的湿地分布区。现在这里正在大力推进黄河口国家公园的建设工作，与黄河源头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相呼应，两个国家公园守护一条母亲河的生态理念得以凸显。这里繁多的湿地类型让数百种植物在这里生根发芽，为上千种野

0: 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朱信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3: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我聚焦创业痛点，以多元培训赋能创客发展。长塘宠物经济加速蓄力，新项目投产与企业技改齐头并进。余响集，本土青年设计力量激活上虞在地风物。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加快推进创客城市建设，激活本土创业活力，我区聚焦创客实际创业痛点，依托创客空间载体，常态化开展多元化创业赋能培训，通过时尚化课程教学，帮助创客补齐运营短板，拓宽创业发展渠道，为全区创新创业注入新动能。
4: 艾曹阿街道零创湾一堂干货满满的创客训练营火热开讲，授课老师紧扣抖音爆款内容操盘实战主题开展专题教学，结合真实案例拆解流量逻辑、内容创作技巧，向现场创客传授新媒体运营实操方法，引导大家善用短视频平台，拓宽线上获客渠道，为自身创业发展赋能增效。
5: 本次活动是余创联盟潮河街道分会余额宝和我们林创湾鸿雁共同组织的一次针对街道创客关于 IP 孵化抖音推广这么一期的系列课程。现场呢，我们也收到了20多位创业者报名参加。
3: 这样的创客培训营常态化在我区各个乡镇街道开展，聚焦创客成长全周期需求。我区依托余创学院、余创联盟等平台载体，打造分层分类、精准多元的常态化创客培训体系，针对初创创业者、青年创客、新农人、数字科创从业者等不同群体，我区精准定制差异化课程矩阵。 涵盖新媒体运营、AI技术实操、电商直播、乡村运营、品牌 IP 孵化等实战化前沿化内容，兼顾普惠性普及培训与精准化进阶培育，有效破解创客创业过程中的本领恐慌、经验不足、渠道匮乏等难题。 同时，全区整合政企校舍优质资源，联动各镇街创客空间、创业孵化基地，常态化开展公益培训、沙龙交流、项目路演等活动，全年开展数百场创业赋能课程，覆盖数千名创客，让创业培训下沉基层直达一线。 通过常态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培训服务，持续提升本土创客创新创业能力，培育优质创客人才与创业项目，不断厚植全域创新创业沃土，持续擦亮上虞创客城市金字招牌。全媒体记者徐黎景、石玉成报道。
6: 在长塘镇，一股围绕宠物展开的产业发展热潮正在加速涌动，从引进新项目到老企业技改扩容，从搭建产业园到构建消费生态圈，长塘正以鲜明的生态底色和优质的营商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宠物经济企业在此扎根生长。
7: 今年7月，绍兴妙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长塘镇。公司总经理姜志祥从温州远道而来，看中的正是长塘的生态底色与区位优势。他告诉记者，公司的客户集中在上海、杭州，此前考察了柯桥、越城等地，最终选定长塘。这里交通便利，环境生态没有污染，很适合生产高标准宠物零食。
8: 他一开始我们选择这边，是因为他离我在杭州办公的地址就近也很好，然后跟政府的工作人员交流上了之后，发现。

0: 天氛围感的橡果色，
1: 对，
0: 颜色比较高级，然后还是画到后面啊，隐藏起来。其实现在穿不是很冷的时候，就这样单穿就比较好穿实用。
1: 对，
0: 再冷一点，你可以搭配这件
1: 风衣是吗？
0: 对，
1: 秋冬的单品必备。
0: 对，秋冬每个人都要配这件风衣。
1: 哇，这个风衣好看。
0: 对，
1: 稍微立一点点。
0: 对，比较帅气。

这里试了一堆衣服之后呢，哎，我也是发现了，当你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 VIP 室，非常非常的安静，而且呢非常的隐私，然后全权交给很专业的 sales 来帮你挑选衣服，你只要慢慢的试，慢慢的看哪一件最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很省心，对吧？

其实除了 Edition 之外呢，摩安科也重新装了一个 VIP 室，不仅仅是这两家店有改变升级啊，整个万和城的女装部都在进行大的变化，那为的就是让你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今年秋天你想好穿什么了吗？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老人们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社区互助里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 大哥，分享一下哦。那我一直下来这也是这样的，他们什么缝缝补补啊，给他们
2: 点上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活动室里满是笑声。
3: 同类的小微项目，一方面呢可以让这些主理人得到适当的一些

0: 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10: 还剩下这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10: 你好。

0: 你父亲怎么这样啊你？可敬，可敬没听见你要说话，赶紧跑车去。你学校，咱们的事儿慢慢说。从今往后，再轮不着你说话。
1: 这个媳妇俺不认，
2: 贝家少爷，
3: 伯母，我就给你十个你。
1: 娘，娘，娘，你干啥？娘，你快起来！
3: 不是，
1: 娘，你干啥呀？
3: 给俺死！
4: 娘。

0: 你这做馍去啊？能做馍去，下地。哎呦，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1: 1球，2球，不出手，3球，4球。
2: 胡子叔，胡子叔，胡子叔，回来了，我们仓库谈好地儿了。谈好了，
3: 还叫人办了。
2: 当年的回来了。哎，这近亲赘媳妇可收的齐整啊。嗯，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啊，谁家有什么地？ 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有4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再有呢就是陆路井西边那15亩，啊，也就是你爹费佐氏家这50亩。哎。 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
0: 姐姐，

0: 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
1: 那粥都喝这么香，
2: 不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啊。
3: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
4: 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哎，你能贴上吗？
5: 要俺帮你不？
3: 俺试试。你看看，
1: 肿了。
3: 拿着鸡蛋，
1: 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呀，我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大娇，
6: 你来，俺早上烧着水呢，你来。
5: 嗯，
6: 你来。
5: 俺去帮你看看水。
6: 哎呀，你帮你媳妇转，就这么转，拿着转转，消肿。
3: 谢谢你啊。
6: 哎。

0: 大脚，你滚吧！啊，哦，啊，那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俺不疼。
1: 那是因为肿的太厉害了。哎呀，
0: 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 你说。
0: 俺想让你帮俺烧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2: 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多大的盆啊？你装得下俺就成。筐子、算盆，哎，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
0: 15个大洋啊！啊！你老爷，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3: 凤四儿，知道俺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吗？啊！
0: 你还既然俺拿不回那15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1: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省了力气。

0: 都是他的亲们，冯四儿，好像是这魔音。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真没办法了。俺就不信了，让俺来。啊，冯四儿，小兔子乖乖。 把门开开，快点儿开开，哎呦，进来！冯四儿，这大年夜的，屋里有饺子吗？
1: 哎，我要吃饺子。
0: 这大年夜的，家里没饺子吃，你是亲爹吗？
1: 别跟俺耍要求啊！一定都不是俺对手，就凭你。
0: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15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哈，冯四儿，
1: 俺
0: 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四亩地，
1: 让俺给收了。
2: 过来，啥？我干啥的？你去，见不了。
0: 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金子，
4: 哎，
3: 没吃呢。
4: 没呢，哎、你们两口子去串门去。
3: 哎，
0: 啊，
3: 院里咋样？
4: 可别说了，是个宁学祥啊。
3: 哎，咋了？
4: 哎，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0: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大家走了啊！哎，
5: 你在这等着。
0: 哎，冯四儿，还没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哎，今天就说了，里面的小。
2: 四婶子，俺是秀秀，俺来看您了。秀儿，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一年到头啊。
0: 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让你跟俺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哎呀，哎呀，来，大嫂，大小姐，那快什么？哎，动着动着，那个。哎，哎，动着，咱先走了啊。你俺先走了。
2: 四婶子，俺走了。大过年的，一家人吃点好的。
6: 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高了高了，再往下放点儿。哎呦，哎呦，
2: 你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6: 啊不，俺可等不到回去再吃。
2: 这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6: 啥意思啊？俺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2: 能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说爱笑的。

1: 姐，俺觉得这放荡脚家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
2: 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1: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包的花生啊。
0: 姐，你跟放荡脚那个
2: 啥？ 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俺不是啥小孩子了，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今天看见方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儿都扒给你吃了，他净吃皮儿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0: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来，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呢？ 傅文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他说咱仨都是牺牲品，那俺看你跟方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他说的就不对。
2: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别听他瞎说。不说这个了，姐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0: 你说呗。

0: 这儿发公司的一颗棋子，红山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老了好多。东西传下去，我做的。
1: 差异化，长爹规律清。

0: 很多老年人都是憨憨的笑一下，觉得哎呀，我这个是我年纪大的毛病，这个费用对我来讲，就是我去要求下一代的子女为我去垫付这个钱，他觉得很为难，他所以放弃了这种的，所以都是这样。
1: 纳入低保低边的因病致贫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及农村三老人员、乡镇慈善分会认定的上余级困难人员，以及持有肢体残疾证的残疾人。
0: 这项目的补助规则呢也很明晰，符合条件的患者经过医保、医疗救助等一站式的综合结算以后，对于个人承担的合规的医疗费用，按照50%予以资助。单次住院的最高补助呢是5000元，原则上每人每年可以申请一次补助。如果存在多个关节的病变，需要分次手术的，经过我们骨科专家的综合评估，还可以酌情再申请一次补助，那么也是能够尽可能的兼顾到我们患者的实际需要。
1: 慈善助力医疗惠民久久为功，不只是健步行项目。多年以来，区慈善总会持续和卫健系统紧密联动，推出一批贴合群众需求的医疗惠民公益项目。2021年至2025年间，累计投入慈善资金近900万元，上万名困难群众从中受益。作为项目合作医院，上虞人民医院承担起诊疗主力军的角色。院内组建专业骨科专家团队，为公益项目患者提供严谨术前评估、标准化手术治疗、系统化术后康复指导。院外持续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各个乡镇，常态化开展下乡义诊、骨关节健康科普宣讲。
2: 我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植物都是采集啊，都是老于在负责，老于去爬树。

0: 简茂生和林为人都已经认罪了，你需要做的就是提供一份自白认罪书，以及有，就是没有怎么联系，
1: 是我的错，是我连累大家。夏冬，不是你的错，不是的，你状态还不错，其实看开了也没什么，不是吗？哼，条条大路今天临时加课，不能过来了。嗯，没关系。
2: 我们今天先去，明天再约他，好吗？好啊，那我点一个左宗棠鸡，
0: 很棒的选择，完美。<笑>我小时候就经常来这边吃这道菜的，我就在这个城市，住在南区。哦，真的吗？Steve，
3: 教授为什么不来？他很少加课，因为他每次备课都需要半天的时间。还有。 你不会真的因为员工折扣而忘了教授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0: 我不知道怎么说。他不愿意见我。夏冬，等等，只是……
3: 我去找他。
0: 怪我，太朝三暮四了。要我说，去他的什么梦想？ 怎么开心就怎么活，你知道吗？我们饭店有个糕点师是 Yale 的生物博士，<笑>他现在在餐厅工作。那你呢？你真的开心吗？不想红山的事，我每天都是开心的。每个人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我们两个彼此更了解。可是教授不一样，他不肯见你，我们就一直要不到你想要的数据备份。
3: 等你的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吧，我
0: 到时间接女儿放学了，下次有空来我家里坐。那就先这样，
3: 再见，
0: 简言，再见，美女，拜。
3: 走吧。
2: 你跟林俊文当年就是在这个足球场拍的照片吗？我们也拍张吧。
3: 换个地方吧，在这儿拍完照片没多久就分开了。
2: 你有帮手啊，千朵。
3: 你能做到吗？

0: 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9: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0: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羊塘镇政务服务的温度和速度。
1: 我们从一开始搬过来之后，政府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忙，因为像是我们在一开始搞变电器的时候呀，在搞一些办证的资质的时候呀，还有找专家去过来给我们去做一些实地的一个指导呀，啊，政府都出了很多的一个意见和帮忙。然后呢，我们在遇到刚开工的时候招工难的时候的一个问题，政府就开始张罗着要帮我们去把这个用工的问题给解决掉。
0: 眼下，公司正加紧推进生产，计划今年先让2条生产线满产，实现年产值600万元的目标，之后扩至4条产线，力争2年内实现升规。与此同时，作为长塘宠物经济的领头雁，深耕宠物用品行业近20年的尚瑜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也正加速推进总投资的猫爬架技改项目。据公司办公室主任赵伟峰介绍。项目从立项、方案设计到施工许可证申请，全程都有专班跟进，并对长塘镇的营商环境赞不绝口。佳妮宠物经济产业园从启动到施工结顶，仅用了4个月。
2: 反正经常性的过来也比较关心的啊，排污方面呢也是主动给我们办理的啊，我们的招员工方面也给我们帮助啊，也是给我们的宣传啊，各方面基本上都很配合我们的。
0: 作为长塘宠物经济创客联盟会长单位，佳妮家居不仅带动瑞纳、惠宠等多家企业签约入园，还牵头推动带上宠物游长塘 IP 落地，布局宠物主题公园、人宠共游路线等10余种细分业态。
2: 产能的话，我们计划明年的就是产能能够达到1亿以上，今年可能还会再拓展那个工贸园区啊，可能吸引更多的那个宠物那个企业那个来弥补我们自身的不足啊。
0: 从一家企业到一个园区，从单一生产到全场景消费，长塘镇正依托生态优势、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把宠物经济打造成带动区域发展的新引擎。一幅人宠共乐、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随着中秋的临近，由本土青年设计团队黑旭文化打造的鱼响集礼盒，也在半山1994正式亮相。礼盒以把风物酿成礼物为核心理念，挖掘尚鱼本土物产与手艺故事，用当代设计重塑在地风物，让家乡美好成为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
4: 在半山1994一楼大厅，鱼响集礼盒中的6款产品整齐陈列。黑旭文化设计团队为这款中秋礼盒定名为"懒"。取"揽月入怀""揽风物入盒""揽相思归家"之意，团队走遍上虞乡野，甄选好物，以"揽"搭建人与乡土的连结，以"集"促成风物与人的相聚。
5: 那这个礼盒的话是我们的第一个产品，然后这个设计主要是以曹娥姜为一个线索，这个条粉色的线就是曹娥姜的形状。那在这个曹娥姜的沿线呢，有这样一些产品。在这个礼盒中推出的主要是茶叶、上虞的翠明茶，然后月饼、咖啡，包括还有像杨梅酒，我们是联系了鱼之梦，还有香茶，就是七七的一个产品。
4: 把风物酿成礼物是鱼响集品牌的 slogan。这里的"酿"并非狭义的酿造，而是发掘、理解、甄选、设计，再到重构的完整过程。区别于普通特产售卖，鱼响集不只挑选本土货品，更寻访每一件风物背后的手艺人，挖掘物产承载的自然禀赋、手工技艺与人间烟火。依托内容梳理、视觉设计与场景策划。让传统乡土好物适配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与消费习惯。
5: 我们就想可以继续做一些本地的一些特色产品的升级，能够更好的帮助本地的一些创客去销售，所以就推出了这样一个品牌，就鱼响集。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在上虞本土的一些味道分享给大家。
4: 团队表示，礼盒只是鱼响集与大众见面的起点，后续品牌还将持续开发单品、节令礼物、主题礼盒、联名产品、常识伴手礼。

0: 普及培训与精准化进阶培育，有效破解创客创业过程中的本领恐慌、经验不足，
1: 持续攀升。
0: 日前，记者走访我区中青旅门店，看到节前氛围格外忙碌，咨询路线、解答市民线上咨询，全员处于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据了解，早在半个多月前，双节旅游线路咨询预订量就持续走高，相较往年，今年双节旅游启动更早，热度更足，市民出游热情十分高涨。与此同时，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三个工作日，独特的休假排布让市民拥有灵活的拼假空间，也进一步激活了旅游消费市场，
2: 长短线的双向火爆，家庭呢有些多的选择，两三天的短途休闲游，上班族和年轻人他选择了一些拼假的出行，然后八天以上的长线赏秋游，咨询的还是蛮多的，出游的热情也是比较旺盛。
0: 从出游线路来看，今年双节热门目的地特别清晰，短途主打亲子休闲，长线主打金秋赏景，各有爆款。
2: 短线呢，朱家街、横店，还有老少皆宜的苏州、上海迪士尼、湖州等一些地区。那么长线的一些深度赏秋游有新疆啊、青甘大环线，然后云南九寨沟，还有呢，今年来问的这个江西的婺源赏秋也非常热门。
0: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双节旅游价格呈现明显的时段差异化，涨跌规律清晰，同时长短途价格涨幅有所区别。短途线路价格波动平稳，长线线路受机票、酒店等基础成本影响，整体涨幅在2-3%。广大市民可根据自身时间合理规划行程，优先选择错峰出游，既能避开人流高峰，降低出行成本，也能收获更好的秋日出游体验。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3: 中秋佳节将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增进邻里之间的情感交流，日前百官街道三藤桥社区组织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月圆饼香画团圆中秋节纸杯蛋糕制作活动，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热情参与。
0: 活动现场温馨热闹，暖意融融，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奶油、纸杯、水果、装饰品等全套烘焙食材与工具。活动中特邀烘焙师耐心地讲解了纸杯蛋糕的制作流程、装饰技巧以及安全注意事项，在场居民们认真聆听，积极动手，沉浸式体验烘焙乐趣。
4: 我们这次特地就是定制了一些红色的纸杯蛋糕和纸杯的盒子，因为呢红色金色比较喜庆嘛，然后比较符合中秋团圆的喜庆氛围，然后还定制了一些这种中秋特别定制的一些插牌，然后小兔子啊，然后一些月亮啊或者气球的一些插牌，然后更有氛围感一些，然后叔叔阿姨做的也挺开心的。